88.7 Loving the Vibe。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9:00
1: 九点
2: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2: only on
1: FM 88.7
2: FM 88.7
3: 1 2 3
4: come on，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这种感觉。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88.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0: 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0 o'clock，
2: 十点
1: in the morning，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2: 会说话
1: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1: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1: and me。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1:00，
2: 11点。
1: The early noon，
2: 只在
1: Only on
2: FM88.7
1: FM88.7。
3: 四五线电台，一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1: Around the world，
3: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 Music Meridian，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 o'clock，
0: 十二点
1: at noon，
0: 只在
1: only on
0: FM 88.7
1: FM 88.7。
0: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1: Around the world，
0: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1: Music Meridian。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1:00
1: 13:00
2: in the afternoon，
1: 只在
2: only on
1: FM 88.7
2: FM 88.7

Sunday mornings were your favorite.

0: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Loving

心动这种感觉。FM 88.7 Loving the Vibe。

收音机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88.7 All Hits。Our time is 1 p.m. 43。精髓悦动。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2:14 PM
1: In the afternoon， 只在
2: Only on
1: FM 88.7
2: FM 88.7。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上最佳，心之所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88.7。

0: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心动这种感觉
0: Only on
1: FM 88.7
0: Loving the vib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4:00，
2: 16:00
1: in the afternoon，
2: 只在
1: only on
2: FM 88.7
1: FM 88.7。
3: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八点七 ，Loving the Vibe。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5 o'clock，
1: 17点，
0: in the afternoon，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当四目相对，一个眼神便心领神会。你要音量最大声，这里何止有音乐，笑就肆意畅快告诉全世界，嗨就掀起音浪，让所有人都听见。
0: Turn the music up.
1: Max Play， 火力全开。
0: This is Max Play。
1: 火力全开。
0: Louder and louder。
2: Yo，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点七 ，Loving the Vibe FM 88.7。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6 o'clock，
1: 18点。
0: In the afternoon，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充满动听音乐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88.7。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7 o'clock.
1: 19点
0: at night.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88.7 Loving the Vibe。

0: already am。
1: 音乐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89.1。

vibe， 心动这种感觉。Big Snoop Dogg， my nephew Hardwell on the beat， give it to me。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8 o'clock，
1: 20点。
0: At night，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星光璀璨，是闪动。

0: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8.7 Loving the Vibe。

0: 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9:00
1: 21:00
2: At night
1: 只在
2: Only on
1: FM88.7
2: FM88.7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3: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Music non-stop,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电台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playing today.
1: FM 88.7.

0: top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Welcome
1: 22:00
0: at night.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9.1

0: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您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随悦动。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月动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衡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Top of the hour。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1: Music Galaxy
0: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Non-stop,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测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冲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FM 88.7
1: FM 88.7 Loving the Vibe。
2: 我曾陷入霓虹，忍受暗涌。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00.
1: 一点
0: In the early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88.7
1: Loving the Vibe。

0: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00
1: 两点
0: In the early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0: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top of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3 o'clock.
1: 三点
0: in the early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4 o'clock
0: 四点
1: in the early morning
0: 只在
1: only on
0: FM 88.7
1: FM 88.7

这种感觉。Only on FM 88.7 Loving the Vibe。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5 o'clock.
1: 五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

8.7 Loving the Vibe。

0: the hour。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6:00，
1: 六点。
0: In the morning，
1: 只在
0: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0: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Royal Heart，
1: 心动这种感觉
0: Only on
1: FM 88.7
0: Loving the Vibe。

618简陋侧风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

底层的肝，皮肤缺水了，肝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1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1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50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啊！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FM 88.7

0: All the time, all for you, only on
1: FM 88.7
0: FM 88.7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种感觉。Only on FM 八八点七
1: ，FM 88.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彭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
1: 8:00
0: 八点
1: in the morning，
0: 只在
1: only on
0: FM 88.7
1: FM 88.7。
0: 起床气，
1: morning，
0: 不要
1: wake up now，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